现在让口头声那好啊 ，KTDB Radio Station 都口头也很累。但可能他好那的是历史上可是高难的，所以那的是你也 James 和你，还是做印象最难。

야, 这是哪？张杰阿拉是哪个手机？给发来用信息找到 KTB 89.7 FM。当然你查，可是哪里去？哎呀 ，The Entertainment News， 阿杰真的是啊，哎阿杰哪的是 Kid？ 阿罗伊迪斯哎呀 ，The Casting Crowns， 哎阿杰要离过，哎阿杰他被气出的是啊，哎呀 ，The Casting Crowns， 给哎呀 ，The